0: listening to our Cantonese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 p.m.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 2XX98.3 FM 肯培拉社区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们的广东话节目。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晚上七点钟准时播出。
0: Tonight's program is presented by ACT Chines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1: 今晚的节目是由肯培拉奥华会所主持的。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Cantonese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government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Cantonese music.
1: 我们电台的广东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粤语族群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的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广东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的广东话节目现在空中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请到阿 Tom、阿宝和阿林林一起来跟我们一起主持。
2: 听众大家好，听众
3: 大家好。
0: 不如我们开始讲下我们的奥华会的新闻好吗？
4: 多元文化，堪培拉的力量，澳洲的未来。今日我哋向社区传递一条非常重要嘅信息，一条关于我哋系边个，我哋坚持啲乜嘢，同埋点解多元文化始终系肯培拉最大力量嘅信息。我哋喺呢度系为咗回应2026年6月22日发布嘅乐尔研究所民调结果。该民调显示，澳大利亚公众对文化多元性的支持出现了有纪录以来最大的幅度的下降。民调指出，2024年有 90%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文化多样性完全积极或者是多积极，而到了2026年这个数字急剧地下降到 73%。同时认为文化多样性多数负面或者是完全负面的比例有所上升。然而在我们的分析之中，在这个变化并不是对多元文化的否定，而是反映了全球的动荡、经济的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焦虑。这些的焦虑绝不能够是被錯誤地指向移民或者多元文化的社區。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裏面，多元文化一直是澳大利亞最成功的國家建設框架之一。移民為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社會機構和這個國際聯繫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5: 堪培拉的多元文化成功故事，在堪培拉，多元文化不仅是一种政策，更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我们的城市拥有澳大利亚具有活力的多元文化社区之一。每年国家多元文化节都汇聚了8种文化，数以万计的参与者，用欢乐和庆祝向全国展示真正和谐是什么。坎培拉多元文化的故事是一种

0: 关于贡献、尊重和共同归属的成功故事。它是由家庭、文化团体、社区组织、无数志愿者共同的打造。它是用时间、技能和热诚，让坎培拉成为一个欢迎所有人的家园。
1: 坎培拉奥华会38年来的领导和贡献，在坎培拉多元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各国的种族社区的长期努力，而华人社区一直是站在最前线。作为拥有38年历史的坎培拉奥华会，我们的华人社区领袖始终积极推动多元文化事业的发展，支持跨文化的合作，促进社区的和谐。38年来，奥华会和各文化的团体、社区的组织和政府的伙伴紧密合作，推动社会的凝聚力，加强社区的参与，而且确保了华人和多元文化社区的声音的在重要的政策和这个公共的讨论之中得到尊重和倾听。我们为了这一段的历史也都感到自豪，也都继续保持坚定的承诺，坚定地支持多元文化，坚定地 反击错误的信息，坚定地确保坎培拉始终是一个尊重每一种文化，重视每一个社区，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归属感的城市。坎培拉奥华会在华人社区的贡献是坎培拉多元文化成功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38年来，我们不仅参与其中，更加是积极推动者、建设者和守护者。
0: 领导的重要性，首都首席部长近日再次强调，多元文化让我们经济更强，让我们社会更丰富。他的讲话印证了我们社区一直以来的认识，当来自不同文化的共同贡献的时候，坎培拉会变得更强大、更创新、更有人性。
1: 携手抵御分化，在整个首都的领地，多元文化社区都对着日益增加的社会分化和错误的信息表达了担忧。正如我们的社区领袖所提醒的，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故事是一个关于贡献、韧性和共同归属的故事。多元文化不是威胁，它是澳大利亚的力量。我们鼓励所有多元文化社区加强集体的倡议和公民的参与，积极反击错误的信息，推动事实的理解，亦都自豪地分享和庆祝自己的文化传统，继续维护澳大利亚作为成功多元文化国家的身份。坎培拉因为多种文化而丰富，但因为共同的归属而团结。我们在这里扎根，我们在这里贡献，我们一起塑造坎培拉。多元文化不是坎培拉的过去，它是坎培拉的未来。
2: 听众大家好，下面我就讲一下一个通知，奥华会的通知。2026年7月5号就是奥华会7月份第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欢聚的活动日，时间就是7月5号下午1点到3点，地点就是坎培拉多元文化中心二楼大厅。内容就有奥华会的活动更新，又有请专业人士来同大家講解呢個長者強健嘅新方法，係一個免費項目嘅介紹。所以如果你最近覺得走路唔穩，體力下降，或者曾經有跌倒嘅經歷咧，就歡迎參加7月5號嘅講解長者強健嘅新方法，介紹政府資助嘅免費峰會強健計劃，幫助長者咧增強力量，改善平衡，保持獨立嘅生活。歡迎大家一起來了解，讓身體更加穩、更加強、更加安心。 同時亦都會準備了一份簡單的問卷，幫助長者快速地了解是否符合資格，並探討未來在奧華會開設長者團體運動班的可能性。歡迎大家參加，一起變得更加強健、更加獨立和更加有信心。这个活动的内容还包括舞蹈队和无言吉他乐队将会献上精彩的节目，然后有下午茶和卡拉 OK 大家唱。另外就这个活动小组参加活动小组的朋友就请自备这个午餐，因为我们第一个星期天下活动的要到了下午一点才开始。还有就是华会的围棋组就从十点就开始活动了，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来下围棋。另外就是掼蛋组就十点又是开始活动了，有兴趣打掼蛋的那朋友就聚在一起来娱乐。然后那个卡拉 OK 在上午十点半亦都会开始活动，喜欢唱歌的朋友就可以来在这里欢乐。另外落茶聚会呢，和落茶聚会呢十点亦都会欢迎你来品尝这个中国的名茶，同埋资深专业医务人员呢十二点会为会员呢的健康咨询测量血压服务。咁呢个费用呢就是会员是免费的，非会员呢每个人呢就$5。咁为咗环保，如果你能够自己带水杯呢将会非常感谢。另外请你带上你的会员卡，或者届时交会员费给刘晓明先生或者蔡晓梅女士，并获得2026年的会员卡。如果你感到身体不舒服，就在家好好休息。下面我就再讲一个通知，就是一个讲座，就是公民教育和媒体的素养。坎培拉奥华会将会在7月26日星期日举办一场非常重要非常实用的公民教育和媒体素养的中文讲座，邀请你和家人一同参加。这个是一场完全免费的社区活动，我们还特别准备了免费的午餐和茶点，让大家轻松地学习，轻松地交流。讲座的内容是简单易懂的，我们将用中文为大家讲解澳大利亚的民主制度是怎样运作的，三层级的政府分别管什么东西，法律是怎样制定的，公民在社会中的责任和参与方式，投票制度和偏好投票怎样操作，同时也会带来非常实用的媒体素养 教育。如果如何分辨这个虚假的信息和误导的信息，以及识别媒体中的偏见，中文媒体的生态和常见信息的来源，如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消费者，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但却不容易找到系统讲解的内容。无论你是新移民、长期的居民，或者是社区的长者，或者是关心社会议题的朋友，这场讲座都非常适合你们的。这个时间就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上午10点半到下午2点半。地点就在 Southern Cross Club Roden， 即是南极星俱乐部，在 Roden 的南极星俱乐部，是92号到96号 Corina Street， 是 Philip。 免费参加的，而且我们还提供餐饮。报名通知呢就将在迟啲呢就会在微信群度发布㗎啦。请呢大家去接龙填写名字。名额呢只係100位㗎啫。欢迎报名。亲爱嘅观众听众，如果呢个係一场帮助我哋更好咁了解呢个澳洲社会，提升信息判断能力同埋精彩嘅讲座。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3: 咁我哋听首歌先啦。Thank you.

0: 听众大家好，下面就再讲下一个奥华会的通知。咁咧，奥华会咧就即将举行呢个首届嘅掼蛋大赛啊，呢、這个排逢知己，掼出精彩，智慧对决，默契比拼，趣味竞技，欢乐开战。咁咧，依个趣事咧，依个赛事咧就系为咗丰富会员嘅业余生活，增进彼此嘅情谊。坎培拉奥华会咧就举办首届嘅掼蛋争霸赛。就唔限段位，唔分新手老手，只要熱愛掼蛋啊，皆可以報名參加，輕鬆娛樂，快樂競技，讓我哋以排會友，同場切磋。咁參賽嘅對象咧，要求係奧華會嘅會員啊，或者掼蛋嘅愛好者。費用嘅說明咧，就係奧華會會員咧就係免費嘅，非會員咧就報名費要$20。比赛的时间呢就是报名的时间呢就是即日起到2026年7月17号，即是7月17号是截止期，报名截止期。比赛的时间呢就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11点，比赛的地点呢就是东湖俱乐部。咁参赛的规则呢就是双人自由组队参赛，遵循标准的掼蛋比赛规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文明竞技，快乐参与。咁咧奖项嘅设置咧就系冠军咧就系个组合咧就获得呢个豪华电子发牌机一套，价值咧就150澳元嘅。咁咧亚军组合咧就不锈钢健身球一对，价值系50澳元。季军嘅组合咧就系奥华会回帽同埋回徽，价值系20澳元。咁啊，优秀参赛奖咧就系专属嘅纪念礼啊，价值咧就系10澳币。咁啊，报名嘅方式咧就喺微信群嗰度接龙啊，请咧填写队伍嘅名称同埋两位选手嘅姓名。咁咧排逢知己，竞出精彩，各路高手齐聚一堂，以排会友，以技论高下，等你嚟战。咁咧，主办单位咧就系坎培拉奥华会啊，活动日期咧就系7月19日星期天嘅11点啊。咁下面咧就再讲一下呢、這个通知，就系原嚟计划喺7月1号星期三举行嘅步行活动咧，就因为天气嘅问题咧就取消。咁咧步行咧预定会喺下一周7月8号星期三进行。咁咧通告咧将会喺活动前嘅3日发出，敬请大家留意。咁咧下面咧就再讲一下我哋依家依个广播电台 2XX98.3FM 佢嘅50周年嘅台庆。咁咧依个 2XX 咧迎嚟咗50周年嘅台庆，诚邀听众咧参加我哋嘅50周年嘅庆典。依个活动咧就将会喺7月2号星期四下午5点到8点咧，喺坎培拉博物馆同埋艺术画廊举行。现场咧就有人民驱动 2XX 50年呢个展览，精彩嘅现场音乐，历届主持人分享同埋美味点心，以及特别嘅50周年纪念品。我哋咧亦会进行现场嘅直播。2XX 咧影响咗好多人嘅生活。个系你分享同埋回顾呢个电台以及 WX 仍在服务嘅文化、政治、音乐同埋社区中高峰低谷、激动人心时刻以及戏剧性变革嘅机会。现场咧就将会放映1989年 2WX 纪录片《我在广播中》，仲有一场你难忘嘅特别嘅蛋糕切片仪式。全场咧会现场直播。门票有限，正在快速售出，欢迎大家一起嚟庆祝 2WX 嘅重要里程碑。
1: 50周年咧，真系好值得嗬。
2: 轮到我哋两个倾下偈嘅时间啦。阿汤啊，我想同你倾下就关于咧，就系咧我哋过去讲开长者健康嘅小课堂嘅嘢。
0: 系啊，系啊。
2: 咁咧就係、是、首先咧就係、是、想講下咧就護眼同護面嘅。
0: 嗯。
2: 好多長者朋友咧就俾我咧呢、這個就係、是、講出呢一種咧就聊天嘅方式咧，普遍咧令到好多人咧可以聽得入，又記得住，又特別實用嘅。
0: 係啊，咁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就聊傾下呢個第三期點樣去護心啦，即係呢個心臟咧。啊，是我们的身体的发动机，要好好保养的。
2: 讲到心脏，我最近呢就听到小区里面呢有些华人的朋友在说，他有时候坐着明明都不动，心里面呢眼是不知为什么逼白逼白地跳，还以为自己累了，那就好了，休息一下啦。
0: 啊，你说得对了，讲到关键，我今天要提醒的就是有一种心脏问题呢叫做專門係靜悄悄咁咧喺度搗亂嘅，叫做房產。咁咧好多長者咧朋友咧初期咧真係冇點樣覺得感覺，偏偏係安靜咁坐喺個休息咧啊午休咧晚黑行坐嘅時候咧就會露出馬腳。呢、這個時候咧千萬唔好當佢係老咗體弱啊，或者係普通嘅心悶啊，咁咧就會耽誤㗎啦。嗯。
2: 咁隱蔽，咁如果我哋正坐嘅時候，嗰啲唔係好對勁嘅，就要小心嘅咯喎。
0: 係啊，你問得好啊，我俾你總結三種典型嘅表現，你記住啊，嗱就可以幫助我哋華人朋友們咧就提個醒。第一嘅咧，如果係莫名其妙咁心慌、心驚驚，啊明明冇做嘢嘅、冇生氣嘅，啊胸口咧就突然好似有只兔仔咁，又跳又快又乱，咁时急时停咁。咁你摸摸自己嗰个手腕嘅脉搏咧，就会发现佢跳得咧强弱都唔均匀，一啲都冇规律。啊，第二咧就系会胸闷气短，啊冇活动，但系咧又觉得心口咧胸口咧就发闷，咁啊好似压咗个枕头咁，咁啊搞到咧深深吸口气咧先舒服啲。咁咧，有啲人咧仲會隱隱作痛。另外第三個症狀咧就係好攰啊、頭暈啊，坐下坐下咧就渾身冇力量啊。咁、那個腦袋咧就昏昏沉沉，咁啊眼前咧就會好似有好蒙查查咁。咁咧係因為心跳亂咗以後咧，係大腦供血咧就有啲跟唔上啦。嗯。
2: 哎呀，呢三條啊！我身邊真係有啲人對上號喎、哦，而且佢哋都會偶然出現一下，係唔係就唔嚴重呢？如果偶然出現一下，
0: 哦，都唔可以大意嘅。有啲人係陣發性，嚟一陣咧就走一陣；有啲人咧就持續性嘅，好似成日都覺得唔舒服。只要情咗頻繁咁出現啲信號咧，千祈唔好拖咗佢啊！要快啲去睇醫生。啊！必要時咧做個心電圖或者係動態嘅心電圖咧，查一查佢就清楚啦。嗯。
2: 咁萬一如果真係查出咗喺呢個房癥，係唔係特別好得人驚咧？我聽講有人一攞到嗰張單就嚇到連瞓覺都瞓唔著喎。
0: 你講到點子上啦，其實咧呢個房癥咧就而家咧喺澳洲同埋國內嘅診療手段咧都非常咁樣成熟嘅。完全咧唔需要過度咁焦慮。臨床上咧，主要有三條路，你聽我講一講。第一條咧就係藥物咧要保守治療，啊，適合病情輕、發作少嘅朋友。一類藥管調心率，讓心跳咧穩落嚟；另一類咧就係抗凝藥，防止血液咧喺心臟裏邊咧就打轉轉形成呢個血栓。啊，呢個可。可是預防腦梗中風的關鍵的一步，我反覆說千萬呢就不要自己覺得好一點就擅自停藥，一定 要聽醫生的說法。第二條呢就是心臟消融的微創手術，針對常年反覆的發作食藥效果不是很好的朋友呢，現在有這個射頻消融、脈衝消融、冷凍消融等不同的方式，都不用開胸的，只要通過一條細管精準地找到這個心臟裏面亂放電的地方就可以將它消除掉，技術都很成熟的，恢復也很快。第三條叫做左心耳封堵術，專門針對高齡或者以前有過血栓的高危人群， 相当于比心脏里面最容易将呢个血泉嘅小角落咧装一个防护网，从根本上咧降低呢个中风嘅呢个风险。
2: 听你咁样讲，我个心都舒服咗好多。原来唔系冇得医嘅，而系有得拣添。
0: 系啊，对于呢个长者朋友心态，首先要稳，除咗听专科医生嘅规范治疗咧，平时生活里面咧，仲要记住几句话啊，四句话：饮食清淡啲，烟酒咧唔能够碰，熬夜咧要再少啲。情緒咧平穩啲，心臟咧就最怕大悲大喜啊！我哋多啲笑，少計較，就喺度護心噶啦。
2: 嗯，講得真係好啦。最後想再幫大家咧，就係畫翻個重點。症狀嗰時候，反覆嘅心慌、胸悶、頭暈，應該及時去查一查呢個心電圖。確診呢個房癥，就千祈唔好慌張。亦都要听医生讲，选啱呢个方案。日常要保护呢个心，放宽健康嘅生活，每一日。
0: 冇错啦，心脏嘅健康咧冇小事嘅，早筛查咧就早干预，绝大多数嘅房颤咧都可以稳定控制，照样可以过有质量嘅生活噶。咁我哋就呢、這个。課題這個題就講到這裡。
1: 咁我哋呢就聽到呢，我哋都係要對我哋啲心臟呢健康呢都要保持好㗎啦。哇，我哋嘅時間又到咗喇喎。咁呢我哋好多謝你哋三位嚟今日同我哋傾偈。而家天氣又冷，
0: 係啊，又落雨啊，出邊大家都要小心。
1: 係啦，我哋就再提一提大家，我哋呢個星期日我哋嘅茶话会就系一点钟开始，
2: 希望大家准时出席啦。
1: 咁咧，我哋而家空中同大家话拜拜啦。
0: 好啊，
2: 拜拜。
0: 下个星期再见。
3: 拜拜，下次星期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坎贝拉奥华会的普通话节目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王老师、刘老师你们好。
1: 会长好、
0: 啊、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这么冷的来呀、啊、帮忙我们主持节目。好，我们开始报告我们的新闻了、
2: 好，首先由我来向大家分享一些信息。第一个呢，题目是呢，多元文化，坎培拉的力量，澳洲的未来。今天我们向社区传递一条重要的信息，一条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坚持什么，以及为什么多元文化始终是坎培拉最大力量的信息。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回应2026年6月22日发布的洛伊研究所民调结果。该民调显示，澳大利亚公众对多元文化的多样性支持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幅度的下降。民调指出，2024年有 90%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文化多样性完全积极或大多积极，而到了2026年呢，这一数字急剧下降到了 73%。 同时认为文化多样性的多数负面或完全负面的比例有所上升。然而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一变化并不是对多元文化的否定，而是反映了全球动荡、经济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焦虑。这些焦虑绝不能被错误地指向移民或多元文化社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多元文化一直是澳大利亚最成功的国家建设框架之一。移民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国际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坎培拉的多元文化成功的故事。在坎培拉，多元文化不仅是一项政策，更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城市拥有澳大利亚最具活力的多元文化社区之一。每年国家多元文化节都会汇集数百种的文化，数以万计的参与者用欢乐和庆祝向全国展示真正的和谐是什么样子。坎培拉的多元文化故事是一个关于贡献、尊重和共同归属的成功故事。它是由家庭、文化团体、社区组织和无数志愿者共同打造。他们用时间、技能和热忱为坎培拉成为一个欢迎所有人的家园。坎培拉奥华会呢，38年的领导和贡献。在坎培拉，多元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各族裔社区的长期努力，而华人社区一直是站在最前线。作为拥有38年历史的坎培拉奥华会，我们的华人社区领袖始终积极推动多元文化事业的发展，支持跨文化合作，促进社区和谐。38年来，奥华会与各文化团体、社区组织以及政府伙伴紧密合作，推动社会凝聚力，加强社区参与，并确保华人和多元文化社区的声音在重要政策和公共讨论中得到尊重和倾听。我们为这段历史感到自豪，也继续保持坚定的承诺，坚定地支持多元文化，坚定地反击错误信息，坚定地确保坎培拉始终是一个尊重每一种文化、重视每一个社区、让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归属感的城市。坎培拉奥华会在华人社区的贡献是坎培拉多元文化成功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38年来，我们不仅参与其中，更是积极的推动者、建设者和守护者。领导的重要性。首都领地首席部长近日再次强调，多元文化让我们的经济更强，让我们的社会更丰富。他的讲话印证了我们的社区一直以来的认识。 当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贡献时，坎培拉会变得更强大、更创新、更有韧性。携手抵御分化，在整个首都领地，多元文化社区都对日益增加的社会分化和错误信息表达了担忧。正如我们的社区领袖所提醒的，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故事是一个关于贡献、韧性和共同归属的故事。多元文化不是威胁，它是澳大利亚的力量。多元文化共同的坎培拉，我们鼓励多元文化社区加强集体倡议和公民参与，积极反击错误信息，推动事实理解，自豪地分享和庆祝自己的文化传统，继续维护澳大利亚作为成功多元文化国家的身份。坎培拉因为多种文化而丰富，但因共同的归属而团结。我们在这里扎根，我们在这里贡献，我们一起塑造坎培拉。多元文化不是澳大利亚的过去，它是澳大利亚的未来。多元文化，一个坎培拉。
0: 嗯，很好。
1: 下面播报一下坎培拉奥华会的一些活动信息。坎培拉奥华会，奥华会首届掼蛋大赛，排风知己，掼出精彩，智慧对决，默契比拼，趣味竞技，欢乐开战。赛事简介：方寸牌桌，尽显谋略，为丰富会员的业余生活增进彼此信息。坎培拉奥华会特举办首届掼蛋争霸赛，不限段位，不分新手老手，只要热爱掼蛋皆可报名参加，轻松娱乐，快乐竞技，让我们以牌会友，同场切磋。参赛对象：奥华会全体会员、掼蛋爱好者。费用说明：奥华会会员免费报名，非会员报名费20澳币。比赛信息：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7月17日止。比赛时间：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上午11点。比赛地点：东湖俱乐部。参赛规则：双人自由组队参赛，遵循标准掼蛋比赛规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文明竞技，快乐参与。奖项设置：冠军组合豪华电子发牌机一套，价值150澳币；亚军组合不锈钢健身球一对，价值50澳币。哦，刚才是150澳币，你发表这样。季军组合奥华会会帽及徽章，价值20澳币。优秀参与奖专属纪念礼，价值10澳币。报名方式：微信群接龙报名，请填写队伍名称加两位选手的姓名。排风知己，竞出精彩，各路高手齐聚一堂，以排会友，以技论高下，等你来战。主办单位：堪培拉奥华会。活动日期：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上午11点。另一个是关于健步活动的通知。各位朋友，很抱歉，原计划在7月1日星期三举行的步行活动因天气影响取消，步行预定在下周7月8号星期三进行，通告将在活动前3天发出，敬请留意，谢谢。 2XS 98.3兆赫50周年台庆， 2XS 迎接50周年台庆，诚邀听众参加我们的50周年典礼。活动将于7月2号星期四下午5点至8点在堪培拉博物馆与艺术画廊举行，现场有人民驱动 2XS 50周年展览、精彩现场音乐、历届主持人的分享、美味点心以及特别的50周年纪念品。我们也会进行现场的直播。 2XS 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也是你分享和回顾电台以及 2XS 仍在服务的文化、政治、音乐和社区中高峰低谷， 激动人心时刻以及戏剧性变革的机会。现场将放映1989年 2X 纪录片《我在广播中》，还有一场你难忘的特别切蛋糕仪式，全部现场直播，门票有限，正在快速售出，欢迎大家一起庆祝 2X 的重要里程碑。
0: 嗯，我们来听首歌。

0: 好了，王老师，下面呢是轮到我们两个人的闲聊的时间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嗯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又到我们长者健康小课堂的时间了。
0: 王老师，前两期呢，我们都聊了护眼和护眠。好多长者朋友呢跟我反馈说，这种聊天式的科普能够听得进、记得住，特别的实用。
2: 是啊，那太好了。所以呢，咱们今天接着聊第三期护心。这心脏啊，可是咱们身体中的那个发动机，得好好保养啊。
0: 是，说到心脏呢，我最近就听小区里有华人朋友在嘀嘀咕咕的说，有时候呢坐着没动，心里头呢却扑通扑通的乱跳，还以为是累着了，歇歇就好。
2: 哎，刘老师，您这话可说到点子上了。今天我们就要提醒的就是呢，有一种心脏问题呢专爱静悄悄的捣乱，叫房颤。很多长者朋友呢初期呢真没什么感觉，偏偏是静坐的时候，休息啊，午休啊，晚上闲坐的时候呢才露出马脚。这时候千万别当成啊老了体虚或者普通胸闷硬扛着，就可能就耽误了啊。
0: 嗯，这么隐蔽啊。那王老师，咱们静坐的时候有哪些不对劲要当心呢？
2: 哎，您这问题问得很好，我给您总结三种典型表现，您记着点啊。也可帮助我们华人朋友提个醒。第一呢是莫名心慌心悸，明明没干活也没生气，胸口呢突然像穿只兔子跳的，心跳又快又乱，时停时急。你摸手腕的脉搏呢，会发现跳的强弱不均，一点规律都没有。第二呢，胸闷气短，没活动却觉得胸口发闷，像压块小枕头，非得深深的呼口气才能舒服点，有些人呢还可能有点那个隐隐作痛。第三呢就是疲乏头昏，坐着坐着就浑身没劲儿，脑袋昏沉，眼前呢像蒙层雾。这是因为那心脏乱跳以后呢，大脑供血有点跟不上了。
0: 哎呀，这三条我身边还真有的有能对上号呢。那要是偶尔出现一下，是不是就不严重呢？
2: 哎，这不是，这可不能大意啊。这个有的人是阵发性的，来一阵儿走一阵；有的人是持续性的，老觉得不舒服。只要静坐时频繁出现这种信号，千万别拖，赶紧去找您那家庭医生咨询一下。必要时做个心电图啊，做个动态心电图查一查就清楚了。
0: 那万一要是真查出了房颤，是不是特别吓人呐？我听说有人一拿到单子就吓得睡不着觉了。
2: 这你说到点上了。其实房颤呢，现在澳洲和国内的许多诊疗手段非常成熟，完全不用过度焦虑和担心。临床上呢主要有三条路，我给您捋一捋啊。第一条是药物保守治疗，适合病情轻发作少的朋友。一类药管调心率，让心跳呢稳定下来。另一类是抗凝药，防止血液在心脏里打转着形成血栓，这可是预防脑梗，也就是咱们说的中风的关键一步。我反复跟您说一下啊，千万别自己感觉好一点就擅自停药，一定要遵医嘱。第二条呢是心脏消如微创手术，针对往年反复发作吃药效果又不太好的朋友呢，现在有那个射频消融、脉冲消融、冷冻消融等不同手段，都不用开胸，只是通过一条细细的导管精确地找到那个心脏里的乱放电那个地方，把它消除掉，技术很成熟，恢复也很快。第三呢就是左心耳封堵术，专门针对高龄或者以前有过血栓的高危人群，相当于给心脏里呢最容易长血栓地方的小角落呢安装个防护网，从根上呢解决中风问题。
0: 啊，听你这么一说呢，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原来不是没得治，而是有的选呢。
2: 对，咱们长者朋友呢心态首先要稳，除了听专科医生的规范治疗，平时生活里呢也要记住四句话。饮食呢清淡些，烟酒不能碰，熬夜再少些，情绪平稳些。心脏最怕大喜大悲，咱们多笑笑少计较，就是在护心。
0: 说得太好了。最后呢再帮大家画个重点，静坐的时候呢如果是反复心慌胸闷 头晕，要及时的检查心电图。确诊的房颤呢，也别慌张，要遵医嘱，选对方案。日常呢保养呢，心放宽，健康生活呢就每一天。
2: 没错，心脏健康是无小事，早筛查，早干预，绝大多数房颤都能够稳定控制，照样可以过着有质量的生活。那咱们下期再聊了。
0: 好的，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咱们下一期再聊。
2: 再见。
1: 嗯，谢谢你们两个聊天。我们的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
0: 祝大家都健康。
1: 对。我们继续报告我们的奥华会的活动。
2: 好的。2026年7月5号是奥华会7月份第一个星期天下午欢聚的活动日，时间是7月5号周日下午1点到3点，地点是堪培拉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内容有奥华会活动更新，请专业人士给大家讲解长者强健新方法，免费项目介绍。如果您觉得走路不稳、体力下降或者有跌倒的经历，欢迎参加7月5日的讲解长者强健新方法，介绍政府资助的免费峰会强健计划，帮助长者增强力量，改善平衡，保持独立生活。欢迎大家一起来了解，让身心更稳、更强、更安心。组织结构也会准备一份简单的答卷，帮助长者快速了解是否符合资格，并探讨未来在CNA 开设长者团体运动班的可能性，欢迎大家参加，一起变得更强健、更独立、更有信心。四、舞蹈队和无弦吉他乐队将呈现上精美的节目。五、下午茶。六、卡拉 OK 大家唱。另外，活动组请参加小组活动的朋友自备午餐，因为我们第一个星期天的活动要到下午1点钟才开始。一、奥华会围棋组10点开始，为有兴趣下棋的朋友设有下棋摊位，欢迎参加。二、掼蛋组10点，为有兴趣打掼蛋的朋友聚在一起娱乐。三、卡拉 OK 10点半开始，为喜欢唱歌的朋友提供服务。四、和乐茶叙组10点，欢迎您品茶中国名茶。五、资深专业医护人员12点，为会员健康咨询、测量血压等服务，费用会员免费，非会员每人5澳元。为了环保，如果您来自带水杯，将非常感谢。另外，请带上您的会员卡，或者届时交会费给刘晓明先生、蔡晓梅女士，并获得2026年会员卡。如果您身体感觉不适，请在家好好休息。
1: 嗯，
2: 欢迎大家7月5号来。
1: 现在那些很多活动都是早上10点钟来
2: 的，很多的。公民教育与媒体素养。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将在7月26号星期日举办一场非常重要的、非常实用的公民教育与媒体素养中文讲座，诚挚邀请您和家人一同参加。这是一场完全免费的社区活动，我们还特别准备了免费午餐与茶点，让大家轻松学习、轻松交流。讲座内容非常简单易懂，我们将用中文为大家讲解。一、澳大利亚民主制度怎样运作，三级政府分别管什么，法律是如何制定的。二、公民在社会中的责任与参与方式，投票制度与偏好投票怎么操作，同时也会带来非常实用的媒体素养。三、如何分辨虚假信息与误导信息，如何识别媒体中的偏见。四、中文媒体的生态与常见信息来源，如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消费者。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却不容易找到系统讲解的内容。无论您是新移民、长期居民，还是社区长者，还是关心社会议题的朋友，这场讲座都非常适合您。时间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上午10点半至下午2点半，地点是南十字星俱乐部，就是在沃顿那个俱乐部。参加免费参加，提供饮食餐饮。报名通知将于星期一在微信群中发布，请接龙填写信息，姓名，名额是100位，欢迎报名。
1: 嗯，我们希望大家的
2: 大家
1: 我们这个踊跃参加，
2: 对
1: 支持我们自己华人社团。
2: 是的，
1: 好，讲讲足球嘛，好吗？
2: 好的，这个 我非常喜欢啊。
1: 对呀、
2: 啊，我不知道，
1: 我也是看的。
2: 你偶尔看啊？我只要我有时间再看看。2020年6月26号星期五上午，澳大利亚队在2026年世界杯 D 组赛中最后一轮中与巴拉圭0-0战平，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对手，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32强。澳大利亚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目标，从小组出线进入淘汰赛。澳洲国家队的下一场比赛将在澳东时间7月4号凌晨4点进行，对手是埃及队，这是一支速度和个人能力都很突出的非洲劲旅。澳洲国家队主帅托尼呼吁球迷们早起观赛，支持球队，也意味着澳洲的狂热追求还在继续。目前我们已有超过1.5万名澳人出国观看世界杯，再加上侨民，预计实际到场人数、参观赛人数呢还会更高。在澳洲有不少职员请假看球，有雇主表示，这可以理解，并组织员工集体参观、观看球赛。
1: 王老师，你看到那个视频吗？这个澳洲在那个美国那个场面大唱我们的那个澳洲国歌。
2: 是的。
1: 他们呢，就是7月的时候，他们就会跟那个Egypt 打
2: 啊，对，
1: 就是如果打赢就可以了。
2: 好，改善睡眠，很多老年人都有睡眠问题。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专家指出，可以从以下特征逐步判断睡眠质量：一、入眠时间，上床关灯后30分钟内入睡属正常；睡眠时长，不同年龄层段不同需求，但成年人普遍需7小时以上。醒后精神状态，醒来后精神好，说明睡眠较完整。若疲惫，可能是夜间睡醒后过多或深睡不足。若夜尿频繁，需检查是否睡前饮水过多或存在膀胱炎、糖尿病等症状。怎样才能睡个整觉呢？改善睡眠，从生活习惯开始，建立规律作息，褪黑素在晚上9点到10点开始分泌，凌晨2点4点达到峰值。建议上床时间不要晚于23点，避免晚餐过饱或过晚。白天适度参与活动，上午活动适度晒太阳，有助协调生物规律，避免夜间剧烈活动。调整睡眠环境，舒适床垫枕头，减少光线，使用遮光窗帘，睡前远离电子设备。若有打鼾憋气，侧卧可改善夜间缺氧。睡前放空大脑，避免回顾负面信息，可练习腹式呼吸，放松身心。夜间醒来别看时间，反复看时间会加重焦虑，形成心理暗示性失眠。卧室钟表建议使用静音，夜间光暗一些比较好。
1: 对，我们啊，尤其是冬天呢，比较好睡觉。那么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这个星期天呢，下午1点钟参加我们的奥华会的活动。因为有个讲座，这个讲座对我们的长者是很有啊那个啊。就是可以因为他们还给我们帮助长者就有一个计划呢，跟报名。
2: 对还有一个就是7月份的这个南十字军俱乐部那个会议，
1: 对
2: 那个对咱们很有帮助的。
1: 好，那么我们呢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
2: 下星期再见。